明明，我把所有的事情分享给妈，他们心里没底。要那么远，我的命我知。还要把他们把我给了妈，我还要再吃。阿飞，你跟我这么亲近，我让你。还要把他们把也利用我去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0: 也是我宽容，也没有空空。耶稣的天长，
1: 我的母爱
0: 天爷，那我看我要怎么样是？那我的母爱你母爱，
1: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

算了算了算了去了，埋怨喷在我手，没理由把脚往我眼前，算了，哎，不然你想着他想用你有原因你没感觉，没理由把好鸟装家，把三个人的装家，那也那也让婆婆感谢啊，没理由我发他，没理由我发他，我爹也没感觉，把好鸟装大兵。你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你为什么杀我孙娘那是什么白马我爹我爱我这上面那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养着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我一把杀第一把我一多路啊哎哎我爹不到我爹的可惜啊这说的到处哎他疯Top from, wow the top from, yeah the top, what the top, yeah the top, wow the top, that's it now, what could it be ground for? I yeah yeah the top, I yeah yeah the top, at top from, who now from, from, jam, jam from, jam, jam from.我爹爹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在我努阿拉卡萨班门我努阿巴妈的我没说没杀了真的没有用我不没你啊啥的买羊羊的口买羊万那不会听羊放在中马路杀了买羊放在帕布瓦诺身上羊放在我克兰的瓦诺上塞我用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呀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아냐매. 이 어차. 어유 어디니네. 어유 야매. 어유 야매. 야 엄마. 어유 야매. 어디야 어디. 에이. 그래 그래야 나 우차부. 나 어차 사크나 마이. 어차 사크나 마이. 아 미니야. 나 원래 나 원래 나 원래 나 배마 웨이. 배마 웨이.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你 off the top,

娘娘，我把所有事情都说你妈，他们是你们的。要那么远的儿女，我知道。要把他们把我娶了，然后我也别嫁。阿弟，你说他们出点麻烦，别说别的。要把他们怕，也别问阿春说。那就我弟，说白也不省钱。